0: 能做的。
1: 你查这声音大不快的，如果刚看送给你 FM 拉玛的六个不说了，让我弄我个安苏拉里拉巴里的路程呢？可是那不老看的过把，现在可苏拉里可是那边那拉巴的那么，我都是认识的很白拉巴里，真的呀，哥哥呀，大学时候不认识个路嘛，也去去哇，格尔费的苏拉，俺的业务的三轮格尔费滴滴滴，咱们这个算是那么难的呢，那咱们看我们是龙夫人这个的，我们把现在的三轮格尔费滴滴，咱们这个算是那么难拉巴里的了，我们的苦了，因为咱们看我们这一次拉巴人度尼亚。
2: 97.3 Rahama Radio.